0: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西六二路快速路上整体进城的交通压力其实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啊。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下穿通道的车流还比较多啊，包括在经过到下穿通道之后啊，您继续要往点军方向通行，目前和从金地华城这一侧上匝道的车辆呢，会有一个短暂的汇聚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交通压力呢也会有点大。反方向呢，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整体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啊，在靠近到恒基国际这一段要进入下穿通道之前的道路呢，可能会流量稍微偏大一点啊，但是整体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继续要往三峡大道方向通行的出城方向的车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城东大道上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这个东山花园这一侧啊，要下行往八中方向的话呢，整体下行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福海路口，压力略微会有一些偏大。而在青岛路上呢，目前总体也是从珠海路要往大连路这个方向，包括往港澳路方向通行的压力会有一些偏大。整体在港澳路上呢，倒是不是出城的压力大啊，倒是进城方向。目前港澳路上呢，在这个珠海路口以及在港澳路口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这边都会有分别排行，特别是在珠海路口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东山二路口了，基本上要排到菊香大道这个路口了，所以说整体在这边的等候时间呢，也会稍微偏长一些。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呢，目前是在东风路口，也就是您从宜化巴黎相送这一侧啊过来，要进入到经过到东风路要往港澳路方向通行的压力有些偏大。其次呢，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说到的城东大道和中南二路交汇的一个路口，目前呢在刚刚过了中南路口之后呢，在经过到公安局门口之后要往中南二路方向这个分流的路段上的压力会有点大。包括在英杰学校门口啊，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和等候的状态，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这边可能得花费多一点的时间。而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呢，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区以及正在直播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0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户外的话题啊，从松弛随性的近郊露营，到深埂山野的还有徒步越野，其实户外活动呢，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到咱们现在

0: 直接点开看说、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供暖了。
1: 哇、
0: 你说到底是哪个地方啊？
1: 难道是最北边？
0: 对，说的就是漠河。
1: 对啊，那9月12号黑龙江的漠河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提前了13天。那也就是说是天气有变哦，就本来是要更晚一些的、哎，确实我们国家因为幅员非常的辽阔，
0: 对，我们国家太大了。
1: 对对，我记得原来有一个那个同事是新疆的飞起飞啊。然后他因为他家更远，是在那个阿勒泰那一带。然后呢、我们还穿着这个夏天的短袖，他妈妈说，哎呀，今天那个你们那天气怎么样啊？他妈妈给他打电话，我们在旁边听着嘛。还说他说今天
0: 有一位在阿勒泰的朋友跟我们发来消息说阿勒泰也开始供暖了、
1: 对对对对，他也就是他说我们这边雪都已经到膝盖了、还有今天早上下雪了，我、天哪，
0: 谢谢宇浩来给我们留言啊，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阿勒泰的一些好、
1: 是宇浩吗？他去阿勒泰了吗？
0: 对，
1: 我走了，那为什么我要给他代班呢？
0: 越想心里越不平衡了是吧？他出去玩了，咱在这上班呢 啊
1: 是。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漠河啊，中国这个最北端，冬天可能最冷，能够冷到-50多度。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无法理解的冷，我可能只是对它是一个数字上的概念，
1: 对，是的，
0: 无法设身体会在这样-50几度的地方，那估计大家都不能出门了吧？
1: 肯定啊，50多、我不知道哎，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猜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出不了门了吧？
1: 哎，但是现在就是现在，我们今天早上其实还有一点点小燥热啊，就是、然后你在跟我说。这个供暖的事情我没有什么任何概念，但是如果你到了冬天这个阴冷潮湿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北方供暖，我真是
0: 好羡慕啊，
1: 羡慕到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是的，其实因为漠河这边地处最北端嘛，冬季也是漫长寒冷的，所以漠河也是算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而且周期最长的一个地区。
1: 是
0: 今年的供暖呢有效期是8个月，可能一直持续到这个5月中旬前后啊才会结束供暖。我觉得南方的小伙伴们真的是特别羡慕、
1: 每年到了5月的时候都在小的时候都在跟我妈说我要穿凉鞋，妈说这不要穿凉鞋。
0: 哎，其实说到漠河它火起来，我真的是以前除了在地理课本上会知道它是中国最北端之外、还是因为前段时间那首歌叫漠河舞厅
1: 啊，那真的是也有一段时间的这首歌、但是有各种
0: 有点年代感了，
1: 翻唱版本也是很深情的，也很好听啊、
0: 是的啊，其实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呢，我们的可能游玩的方式也会有一些变化，从夏天的这种玩水呀、清水呀、包括去漂流啊、宜昌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啊，其实慢慢的进入到这个秋天，我觉得春秋这两个季节，我觉得对于宜昌来说，我觉得真的太短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春秋两个季节的，很舒适。
1: 对对，但是
0: 热不燥的，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短，短到就是
0: 太短了，
1: 一眨眼你一不小心，而且如果说还要碰到比较好的天气，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你又有时间，那真的是很难。一不小心一年就过去了。
0: 是的，看到这个小黄人就说到了啊，享受露营独处的这种时光
1: 啊，有的人真的是喜欢大家一起就呼朋
0: 唤友的、
1: 对、完了这个脑袋因为太久没有去露营
0: 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有的人就真的是喜欢独行，但我还真的没有独自去露营过、你有吗？
0: 我好像也没有哎，我是一个人去那儿好孤单。但是我昨天不是，我刚刚还在跟你分享说昨天我们也去那个智取桥下边，就是、在点军这边叫钢琴广场这个附近啊、也是露营，但是我看到了真的有人一个人就是拿了一把露营椅，然后一个小桌子，然后
1: 会不会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的朋友还没来呢？
0: 没有，他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杯蜜雪冰城，一包瓜子儿，就一边在那儿喝饮料一边嗑瓜子儿，然后我就
1: 好开心啊，
0: 我觉得天哪也太惬意了，我要是每个周末我自己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1: 我好想过去找他要一把瓜子儿。
0: 而且我觉得真的可以慢慢的好好的，年纪大了之后享受这种独处的时光。
1: 那我去了，
0: 因为太闹腾了，人多了在一起、
1: 真的从来没有独自，但是如果说到独自的话、我挺想去尝试一下，就是那种轻量化的这个徒步，就背上这个可以供一天生活的这种、小的那个。其实我也当时买过一些这个装备，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怎么用过哎。
0: 但是我好像徒步也没有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去
1: 山里面有点怕，有一点点怕。
0: 说实话是有点害怕，我一般是会跟着组织走，
1: 是的，
0: 会报名一些周末的一些爬山的各种群呢、然后各种一些就是
1: 挺好的，
0: 户外爱好者呀，
1: 应该这样子的。
0: 我好像发现我每年爬山的季节大概在4-5月份会比较多一些，
1: 春天是不是？
0: 对，春天，然后到了秋天，要到马上转夏天的时候，真的山上就挺热的了。 我最长的一个爬山的经历，应该是整个全程下来有六七个小时，从。

0: 早上出发到下午回来六七个小时，
1: 可能是年纪大了的缘故。我觉得现在就对于我来说，爬山有爬上去
0: 年纪大吗？不大呀，
1: 爬上去就还好。
0: 你不是十八岁吗？永远十八岁吗？
1: 错了，十九了都。
0: 其实今天说到这个户外呢，真的也是越来越火的一些户外打卡呀，包括越来越多的这些户外的生活，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其实有时候你说到户外的时候，有些朋友还是会第一反应是，哎，哪个地方拍照好看，哎，哪个地方适合发朋友圈啊，比如说哪里哪里有，每到周末又有桨板啦，啊，又有什么皮划艇啦，又有什么野餐露营啦，啊，当下流行的各种新潮方式呢，可能这种户外的你都是能够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身影啊。所以你是为什么喜欢户外，或者是你觉得它真的是能够给你疏解一些压力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留言。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有一些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最近要回馈我们广大的会员朋友们送福利了。现在你只要是1059主播甄选的会员，就可以只花199块钱买到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查。开卡的流程非常简单，进入到商城，找到我的，进入会员中心，点击立即开卡，就可以成为会员了。
1: 不用花专柜的高价，只要199元，雅诗兰黛经典明星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组合均为品牌经典爆款，配比科学，适配日常的护肤流程，具体就包含三款口碑单品：小棕瓶精华15毫升，小棕瓶眼霜5毫升，智颜面霜15毫升。早晚洁面之后呢，先取小棕瓶精华打底，滋养修护肌肤，再薄涂眼霜呵护眼周肌肤，最后再涂智颜面霜，牢牢锁住肌肤的营养和水分，层层递进，巩固护肤的效果。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适配全肌肤的机制。有些人说我是干皮啊，我是油皮，我是混油皮，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经典款，都是非常适用的，而且它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的，各种各样的肤质的人都有试用过啊。而且专柜单品动辄数百元，如今我们可能不到200块钱，199块钱就能够集齐三款王牌产品。不管是你日常自用啊，出差旅行便携装，还是说新手入门说，哎，我想体验一下这个大牌了啊，我觉得都非常合适。但是库存有限，手慢无，喜欢的姐妹抓紧要入手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啊，顺便可以领取一下咱们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是满399减30的，搜索雅诗兰黛就可以来下单了。所以顺便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划算啊。1059主播甄选，大家不管买什么可以先点进去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优惠，有没有一些价格上的一些福利啊，再下单。北京时间的8:14，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呢是关于户外露营的一些话题啊。现在的人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一些户外的生活，你觉得只是为了跟风打卡，还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新型的解压方式呢？关于宜昌周边的宝藏露营地，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

0: 情绪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啊。其实我觉得它也侧面反映出来大家对于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啊，精神需求发生的变化。以前可能大家都是集中的啊，周末得往城里跑，现在大家都往山里跑了，有一种反向舒压的这种感觉啊。
1: 而且这个过程你可能最开始只是经历了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要把这个餐厅搬到这个户外去，就家人一人带点卤菜，然后到那个公园找个石凳子石椅子一个棚子亭子去吃一下然后过一段时间，哎，看到旁边这个有的人自己带了这个桌椅，找一个野外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更有意思，然后呢于是也是这样子就去后去操作，然后呢买了这些装备之后不用也不行，然后呢就会觉得啊慢慢的就真的就入坑了，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对，
1: 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时候还是有庙，还是庙嘴的时候，就是那边有一小片沙滩嘛，然后我们是冬天过去，我们只是在那儿去吹吹江风而已，然后看到一个帐篷，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走过去，然后你猜我看到帐篷里居然有这个烟，
0: 像客厅一样，
1: 烟有烟冒出来了，就是他们在帐篷里面搭了一个暖炉，就是取暖，
0: 像烟囱一样的那种东西啊。
1: 他们在里面煮茶，然后我就说哇，装备这太先进了，我还没见过呢，就很震撼。然后后来到网上去查，居然还有户外的沙发、户外的烤箱，
0: 对
1: 啊，
0: 就是整个它可以给你打造成
1: 一个
0: 客厅、一个厨房一样的一个户外装备，
1: 然后甚至还去看到网上还有户外的洗衣机，就是那种要住很久的那种。哎，我又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入坑的话，还得花不少钱和时间呢。
0: 对，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愿意去这种为自然买单、为情绪买单、为这种体验式的消费买单。
1: 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我发现好多的那种户外的群里面逐渐转向做亲子这个方面了。以前可能是带着我们这个成年人去爬山，现在越来越多的做的是一些亲子，他可能是按人头收费的，然后带着一个家庭，然后去徒步、去野营。刚刚周末我还看到，就是带着小朋友们去这个割麦子还是之类的啊。我觉得这种体验，真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参与，也愿意在这个事情上花时间花钱
1: 啊。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久没有露营了，因为孩子长大了，
0: 孩子大了啊，不爱玩这些了，不爱给你玩了是吧？
1: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玩了。孩子长大了。
0: 是的，刚刚看到八小生也在跟我们分享啊，他说除了享受露营独处之外呢，真的是只要是不带娃，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工作日的时候去露营。你看，我就是说到了我们群里面
1: 有一个，他是一个真爱露营的人。 对，让我的话可能是更多的是满足这个家庭和亲子这个聚会的这样一个需求。
0: 你主要是为了有一个好的亲子互动。
1: 对，你说还有全家人吗？就是如果说你只是周末聚在一起，然后去找个餐厅吃个饭，或者是找个农家乐，
0: 就是、有点无聊，
1: 吃个饭，对，打牌啊，好像是没有什么意思啊。如果说找到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这个钓钓鱼啊，然后这个做做饭呐、或者是怎么样玩一下，就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是的，你看贝贝也说到了，唯有户外时光是能够远离城市喧嚣，洗涤心灵的啊。大家看来都还挺享受的。我刚刚还让八小生给我推荐一个，我真的好想去看日出，因为真的从来没看过。
1: 日出一般就是去高山一点的地方看，
0: 就是没有那种一边露营，然后大半夜起来看星星，然后早上起来看日出，就是一整套这种流程。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说织毛公路不算远啊，织毛公路路这边确实往秭归这个方向，好像确实挺多人在这边看日出的。他说他对日出没什么执念啊，基本上碰到了就看，但是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种从来没看过的人来说呢，就会有点向往了啊。
1: 就是如果说在露营的话，我宁愿多睡一会儿。
0: 是吗？我会觉得来都来了，你都出来露营了啊，所以星星也得看，日出也得看。
1: 对，但是我就会更想看星星。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找那个国际空间站吗？就是你就找一个比较好的日子，然后那个就是能见度比较高的这个日子，然后呢扎个帐篷，弄好装备，然后等着这个不是有那种软件，它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几点过几分这个空间站在你头顶上，然后我们就专门去找空间站看
0: 啊。我是觉得前两年我们去做那个美丽乡村那个活动的时候，不是每个月也要去一个村里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去那个火烧瓶，当时火烧瓶还没有那么火，就是没有像现在啊，打造那么好，然后呢就是环境那么好，包括那么多人知道，但当时已经是在逐渐的这个火热过程当中了啊。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夏天在那边避暑了，就是租一个民宿，大概可能在那儿住一两个月，就聊天之前发现他们可能是从武汉来的呀，还有从外地来的，在那儿住很久。然后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在那儿过夜嘛，就是一抬头会发现

0: 哇塞，
1: 满天的星空
0: 星
1: 是不是？
0: 哎，我这时候真的好治愈啊！
1: 对，我真的很怀念这样的时光。就最开始百里荒还没有就是开发的，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发的时候，
0: 还不是景区的时候是吧？
1: 是景区，但是就是没有开发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露营就是，就是你自己去找一块地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去的比较晚，可能没有经验，去晚了之后，然后就在黑。
2: 是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9月12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兴山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发挥比较优势，用足高铁红利，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新建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开通在即，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黄健雄来到兴山站，详细了解宜兴高铁运行试验推进情况，感谢铁路部门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希望持续深化站城融合，强化协同配合，为群众提供更优的出行服务。黄健雄指出，宜兴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有效重塑兴山与各地的时空距离，要强抓机遇乘势而上，切实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在培育壮大文旅产业上下功夫，加强与神农架等周边区域的协同联动，丰富产品供给，打造金瓶旅游线路，提升旅游体验，擦亮22度避暑等品牌，切实将高铁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在新发集团总部，黄健雄全面回顾了企业从一家小水电站跃升为全国最大精细零化工企业的发展历程，肯定企业仅仅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兴山走向全国的跨越，并就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发展能级与企业负责同志深入交流。黄健雄指出，要树立雄心壮志，对标全球一流化工企业，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从全国走向全球。要坚守主责主业，在全力以赴把零化工做到极致的同时，紧跟产业发展趋势，找准发力点、突破口，开辟新领域、新板块，为企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三峡实验室的作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努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无中生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国企信党，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调研。
3: 9月13号，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第5次督导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狠抓突出问题整改，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要一体推进省专项督查移交问题、前期排查整治尚在整改问题、上级暗访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聚焦溶洞天坑、临时高、固体废弃物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确保问题不遗漏、整改无死角。要深化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专项整治，从资质准入、设备质量管理、源头管控、路面执法等环节强化监管衔接，严厉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违法行为。要全力推进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持续强化工业废水处置监管，常态化排查企业在线监测、事故应急池运行情况，确保达标排放、风险可控。要用心做好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交办建办理，健全快查快办闭环处置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好秋收季秸秆精准管控，用好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技防手段，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值守，抓实秸秆还田、犁田和综合利用，从源头减少秸秆违规焚烧问题。陈鸿辉要求，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确保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严格执法监管，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 加强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要强化督导问责，坚持四不两职工作方式，推动问责与整改互促互进，以责任追究倒逼整改落实。市领导万红、汤宁、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金秋时节，稻穗飘香。当前宜昌市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抢抓情况

0: 曲循环。
1: 梁静茹《分手快乐》。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梁静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朋友曾经失恋的脸，于是索性把好友们都找来，多录了一个合唱版本，收录到专辑当中。它不同于以往的伤心情歌，而是充满了慰藉和关怀。爱情永远是美好的，跟错的人分手，你才能够遇到对的人。

0: 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庾澄庆，情非得已。因为受到父亲的鼓励，汤小康只身前往台北追梦，但是却没有想到接连受到打击，在最困难的时候连房租都没钱付。直到2001年，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选用，还成为了后来大热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才让他的日子逐渐好转起来。果然，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2: 如果时间可以延迟的这个就好了。
11: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13: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陈琳，爱就爱了。张亚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陈琳慵懒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杨立德直率洒脱的歌词，让人感觉犹如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回味无穷。爱了就爱了，只有坦然接受一切的好与坏，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生活。

0: 曲循环。
1: 五月天，纯真。生活中总是难免会遇到瓶颈，那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焦虑感侵袭着每一个年轻人。五月天总是希望能够站在路的这一边，鼓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勇敢向前。这就是他们的第三张创作专辑《人生海海》的目的。纯真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成长必经的故事，可千万不要让这个世界抹掉你最珍贵的纯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 Fall in Love 是在千禧之年出道的少女组合，其中依然活跃的只有杨丞琳了。这首歌的间奏中融合了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满载着少女甜蜜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18年后，杨丞琳在红馆举行《青春住了谁》演唱会，三位组合成员以嘉宾的身份登台，再次合唱了这首歌。原来，真正的情谊，时间是带不走的。明天就像是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孙燕姿，绿光。孙燕姿很喜欢旅行，并且把它看作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次，孙燕姿想将旅行中获得的灵感写到歌里，于是就跟词作者天天来沟通，然后就有了这首作品，只用了40分钟就写出的《绿光》。遇到契合的工作伙伴，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0: 循环。
1: F4 流星雨，要说当年最红的偶像 idol 非 F4 莫属，言承旭、吴建豪、朱孝天和周渝民的四人组合，因出演电视剧《流星花园》而在整个亚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这首歌曲是他们成团后的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视剧的插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6: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8: 听达达唱南方，
19: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周杰伦双截棍，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一共收录了10首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而成。除了中国风十足的双截棍，还有《爱在西元前》《简单爱》《开不了口》《安静》等等，几乎是首首流传。整张唱片充分体现了周杰伦在音乐上的多样化和多变化，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循环，那英一笑而过。那英推出了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其中一首《一笑而过》传唱度相当的高。同年，那英举行《我不是天使》的巡演，邀请了刘德华、孙燕姿来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并且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演唱会当中的 live 版也是相当的震撼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清华的毕业生卢庚戌心怀着音乐梦，找到清华好友李健，组成了水木年华，并且发行了音乐专辑《一生有你》。这首主打歌主要探讨真爱。随着时间的流逝，恋人美丽的容颜终将衰老，而到了那一天，你是否会怀着同样的爱呢？

0: 身边。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网络上的一篇文章，粉丝把周华健的歌串联起来，这让他很是感动。于是他找到了李卓雄和李宗盛两位词人，把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些歌的歌名巧妙地融入到歌曲当中，完成了这首温暖的作品。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流年》这首歌曲是收录在王菲的同名专辑当中，曾经获奖无数。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菲有了女儿之后生活上的变化。王菲天籁般的嗓音诠释着词人细腻缠绵的笔触，自然而又洒脱。其实有时候你怀念一首歌，是在怀念彼时听歌的自己。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如今的你会让曾经的少年失望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行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收听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作者朱晓军、杨丽萍，演播姚迪。
2: 2014年， 中国快递快马加鞭魏夏安，业务量突破130亿件， 实现139.6亿件， 猛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韵达是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的四支劲旅， 他们的业务量在2014年高达100亿件， 占中国快递业务的 71.43%。 三通一达不仅均来自同一个县浙江桐庐，还出自同一个乡歌舞乡。 20世纪90年代初， 距离县城近40公里的歌舞乡 还是一个偏僻落后的贫困乡，公路还没开通，农民进城要步行7-8个小时。随着聂腾飞、陈德军、 赖梅松等70后农民怀着梦想走出了深山，申通、韵达和中通先后成立。在三通一达中，仅圆通的创始人郁卫娇不是歌舞的，不过圆通也拥有歌舞的血统。郁卫娇是歌舞乡的女婿，她的夫人张小娟不仅是歌舞人，而且还是陈德军、赖梅松的初中同学。

若没有张小娟的点拨，郁伟娇也许还在建筑装修业苦苦挣扎。张小娟和她的老叔还出任圆通的副总裁，桐庐群山叠嶂，溪流纵横，始建于公元225年，历史悠久，素有潇洒文明之邦之美誉。桐庐位于浙江西北部，北纬30度。北纬30度是一个神奇的区域，蕴藏着无数不解之谜。美国作家詹姆士·博斯特写过一本书《神秘的北纬30度》，央视播放过百集系列特别节目《北纬30度中国行》。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马里亚纳海沟以及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大峡谷、神农架、三星堆等都在北纬30度上。北纬30度的农民还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快递业的奇迹，他们或初中毕业，或初中没毕业，学历最高的是聂腾云和赖建法，一个中专毕业，一个高中毕业。在城市，他们近乎赤手空拳，一穷二白，既没有资本，又没有人脉，却打下自己的江山，成为中国快递巨头。三通一达有70%以上的员工来自于农村，他们走出深山，走出耕地，也走出了贫困，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2009年之前，他们既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合法空间，却在邮政的漫长而严酷的压力下，不仅顽强地存活下来，得以发展壮大，还成功地阻挡了外国快递巨头在中国版图的扩张。得知中国单票快件均价近 15.6 元时，那些国际快递巨头不禁摇晃着黄头发的脑袋，眨动着像湖水似的蓝眼睛，不可思议地说 No no， 这怎么可能呢？快递改变中国，三通一达不仅给亿万国人带来便捷服务，还为电子商务的飞船提供了现实的跑道，让中国网购成为世界一大奇观。如今三通一达每家公司的网点超过万家，遍布神州大地，快递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在三通一达中，申通创建于1993年，韵达创建于1999年，圆通创建于2000年，中通创建于2002年。这些文化基础薄弱的农民是如何在缝隙中生存，在艰难中发展，在机翼中腾飞的？他们是如何行走快递江湖，如何创造奇迹的？他们的成功对中国的

0: 5: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应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叔叔，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

0: 吃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0: 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管制。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

0: 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1: 嗯，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
0: 嗯，
1: 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
0: 嗯，
1: 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
0: 嗯，
1: 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概的概念吧。
1: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嗯，什么答案？
1: 你忘了刚刚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
0: 嗯嗯，
1: 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0: 对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0: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1: 咱们可以说一下，
0: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0: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0: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是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1: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0: 对，
1: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0: 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再往前面叫拜占庭，它北边呢是这个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它是沙皇俄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去的这些，它守着两个巨大的帝国中间，然后呢它的东边是里海，它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加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1: 争夺的
0: 争夺的这么一个
1: 重要的目的地。
0: 没错。
1: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格鲁吉亚这两年它的热度持续的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它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地，其实无外乎几个要素嘛。我们刚刚其实都多少提到了，第一个是免签，手续上太过方便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然后航班这件事情一会儿你要再来补充一下，现在是有直飞的，从国内过去，
0: 对
1: 吧？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一下。上海飞第比利斯是 OK 的，是完全直飞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欧洲的风情，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这个就懂的都懂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0: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石频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1: 交集，
0: 也没有任何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
1: 纯网友，
0: 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哎，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

0: 我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是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呢它如果开高速的话真的国家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多变的。
1: 嗯，
0: 以前因为我之前专门去过一次格鲁吉亚，在刚刚开通国内刚刚有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当时感觉那边的中国游客相对还没这么多，
1: 是
0: 这次又去了，而且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
1: 嗯，
0: 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第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能看到那些山呀、水啊，这些森林啊，很稀松平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这个高加索，就是它的真正的高加索地区，就是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山里边走了。
1: 嗯，
0: 哇，这个景色还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1: 嗯，因为我们老说高加索，其实它是一个山脉的统称。
0: 对，高加索山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其他路段方面，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持平稳有序通行的，但是流量持续上升的趋势了。再次提醒到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来说一说吧，分享一下你在中秋节和十一小长假期间有什么样的安排打算。另外有网友就分享到了一组这个打卡的攻略，每一个月份甚至每一个季节都有对应的最适合去那儿游玩的一些城市，也欢迎大家来推荐，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可以来分享。当然了，我相信不会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我一定到最适合这个季节出去玩的时候去，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假想一下，如果说你到了哪个季节你最想去哪，很简单，比如说，哎呀，没去过冬天的东北，到了我就想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去一下东北，感受一下那里零下四五十度的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2: 去哪儿？
0: 东北，比如说漠河呀，
2: 漠河
0: 铁岭没有那么多，铁岭只有零下
2: 二十多度，我看你
0: 三十来二三十度，
2: 对，之前分享过，
0: 对，也就二三十度，
2: 零下二十多度，
0: 咦，零下二十多度，
2: 咦。
0: 零下二度之后非常舒服，惬意，特别惬意，真的。嗯，然后
2: 惬意的点是什么？
0: 惬意的点就是不出汗，
2: 的点
0: 凉快。
2: 那哈尔滨呢？冬天是什么温度？
0: 哎，还真别说，如果要是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真的挺愿意在冬天的时候去一下哈尔滨。虽然我是北方人啊，想去一下哈尔滨，甚至去一下黑龙江，去一下漠河，就是最北面嘛，看一下那里的极光，感受一下零下五十多度究竟是怎么样。虽然我体验过零下二三十度在那种城市的环境下生活过，但是再冷一点确实没有
2: 去感受过。就在那个环境下是不动吗？零下二三十度因为冷。
0: 动啊，不动会冷啊。
2: 我指的不动就是在室内不动。
0: 室内动就热了，不能动，室内也不用动。
2: 看一下啊，
0: 室内也不动。
2: 浮生半日闲啊，说思起不敢想，不敢想那么多天。爱吃猫的鱼说中秋三天假，他说这个周末要加班，等于没放。
0: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周日其实补的调休是国庆的假。
2: 对对，清泉也说了，这个周末调休是国庆的调休。
0: 对，是调的是国庆的假。
2: 麦迪说还是要上五天班呢。本周是上六天班吧？
0: 本周吗？本周是五天，周日和
2: 下
0: 周连在一起。
2: 等会儿，
0: 周日上
2: 本周我们是上五天班，
0: 周一到周五，对
2: 啊，
0: 周日挨着下个周一起。
2: 你不把周日放到下周，你就要放这周，
0: 那是六天，
2: 对不对？
0: 那没毛病，那是没毛病
2: 啊。好，大家记得把闹钟设好、啊，
0: 就反正你周日早上上班，记得这个事儿、啊。
2: 哎，对，周日我们会在周五的节目中再提醒各位的啊。
0: 韩流在自家户外群里说，准备去菜市场、超市、厨房、阳台几日游，品尝自己动手做家庭美食，
2: 挺好，挺好。
0: 其实不管怎么样一种度过方式吧，我觉得都会有你属于自己的一份原因在里面。有的是因为加班值班，有的是因为外面人多啊，有的
2: 还有的就单纯喜欢让自己放松下来。你看我们身边一位同事齐飞，他就特别不喜欢节假日出门。
0: 他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点，他不是跟我们说过吗？
2: 他也没有需要节假日出门的理由。
0: 朋友们，
2: 怎么说？
0: 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就是如果就是哪个城市都不想去远走去玩，你们会愿意在宜昌市内花300多块钱住个酒店，在那过个早吃个早餐吗？再回家吗？这个地方可能
2: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0: 这个地方可能离你家坐公交车也就三站。他就愿意干这事。
2: 那个酒店他有自助早餐，然后
0: 没吃过自助早餐是怎么
2: 的？还有那个酒店的自助早餐没有吃过，还有健身房、游泳池。
0: 就同一座城市，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去外面住。
2: 所以你们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现在能在一个办公室里不容易。
0: 哎呀，我是不能够理解这种行为。
2: 你要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0: 尊重但不理解。
2: 他不需要你理解。来看啊，
0: 刘哥说家里蹲打游戏算了。
2: 然后你看村上绿子说哪里人都多，出门出不了一点儿。我其实还好，我觉得我不太就是不太害怕人多。甚至是觉得就是在十一啊、黄金周，包括春节节假日出门，带着孩子出门往人群里扎堆儿，我甚至觉得还蛮开心的。
0: 因为大家都人都很多嘛，
2: 就是感受那个热闹的氛围，因为平常太宅了。
0: 对，
2: 基本上就是工作

0: 就是两点一线
1: 啊，也确实、嗯、
0: 看一下我们的沈老师啊，深江水说了，十一自驾做一个川中南小镇美食探寻之旅。
1: 哇，我们静候佳音呢、
0: 啊、我们关注一下啊。
1: 嗯。嗯，向锦涛说给老婆打工去啊、给结婚的送喜糖布置婚房，十一有喜啊，好事儿啊。
0: 嗯，
1: 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今天回家路上咱们来聊一聊啊。然后看到了星辰落入你眼里，在吃货雷达群里，十一人太多了，在宜昌玩得了、
0: 嗯、
1: 他说去北方城市玩啊，得六七月份去最合适，沈阳六月份去最好，早上特别凉快。嗯，就是去北方的城市，我觉得它的范围有点广啊，六七月份，如果说你真的六七月份只是单纯为了避暑，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我建议各位，如果你选择七月份去的话，不建议你往东北，不建议你往东三省去，而是你往哪儿走呢？往内蒙古那边的大草原走。因为七月份的大草原正是水草丰茂的时候，正是你走在一个草里面的时候，那种天高云淡的感觉，那种豁然开朗。因为你再往八月份走的时候，甚至到八月末中下旬九月份的时候，就慢慢的天气冷了，这个草呢它就不是那么充沛了。所以说我觉得七月份如果你又想避暑又想感受大草原的辽阔，你真的可以往内蒙上呼伦贝尔啊等等等等一些这个大有草原的地方去走一走转一转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来说说看，今天说一说这个有关于国庆或者是中秋节你的假期安排，另外一个也说一说你个人觉得或者去过的，你觉得哪一个这个叫季节或者月份、嗯、去到哪一个城市是最好玩的。
0: 不管你去到哪儿，我相信你都需要带上我们的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组，
1: 必须、啊、
0: 尤其是接下来的假期啊。
1: 嗯 嗯, 嗯，
0: 现在买，你到了这个中秋十一的时候出门把它带着啊。
1: 是的，
0: 1059主播甄选的回馈会员送福利了、
1: 嗯、
0: 只要您是我们的会员，您就可以只花1099、
1: 嗯、
0: 然后买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
1: 嗯、
0: 我们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以查询，开卡的流程很简单啊、
1: 嗯、
0: 进入到商城，首先你就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嘛，
1: 对，
0: 1059主播甄选，然后您再找到我的来进入会员中心，然后点击立即开卡、
1: 嗯、
0: 就可以成为会员了。
1: 没错，
0: 不需要花专柜的高价，只需要199元，我们经典的明星三件套是性价比拉满。
1: 对，其中呢跟大家说，整套组合呢都是品牌的经典爆款，科学配比适配日常的护肤流程，具体包含的是三款口碑的单品，小棕瓶精华15毫升，小棕瓶眼霜5毫升和智颜面霜15毫升。像早晚洁面之后呢，先取用小棕瓶精华来打底，然后滋养修护你的肌底，再薄涂眼霜呵护眼周的肌肤，最后再来涂抹智颜面霜、嗯、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和水分，层层的递进巩固护肤的效果。适配全肤质的肌肤，专柜啊单瓶动辄叫数百元，如今百元出头就能够集齐三款王牌单品，甭管您是日常使用啊，出差旅行的便携装，还是新手入门的体验装，都非常合适了。
0: 库存有限，手慢无，各位喜欢的姐妹们可以抓紧时间入手。
1: 对，
0: 您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啊。
1: 嗯，
0: 最高呢是399减30，
1: 对，
0: 大家搜索雅诗兰黛就可以下单、
1: 嗯、
0: 各位快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再来下单吧。
1: 是的，当然了，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妆容，不仅今天提到的雅诗兰黛的三件套礼盒，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里还有更多的护肤品，和包括你去了一些紫外线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城市里面，它的防晒也都有。出去玩，我其实一直很想在一些怎么讲呢，就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去这种比较慢节奏生活的地方。像八月份的时候去了贵阳，包括也很想去一下像大理啊，像这个就云南的一系列的城市吧、嗯、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让整个人的心情沉浸下来。
0: 嗯，
1: 然后没准到那里可有新发现，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歌手，你说。我就想一想。
0: 晚了。
1: 不晚，40岁嘛也还好。40岁人生才刚刚。
0: 你现在的这个环境不太适合流浪了，你有家庭有孩子，
1: 有
0: 你就在歌曲里面寻找一下寻找一下慰藉吧，好不好？
1: 那我人在这，我心去流浪行不行？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9: 不迟到，
10: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型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来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趋势，来关注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对位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门前，后方通行压力持续上升。受到过江的智喜昌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全线滞留。同行滞留的路段还包含以下的几条：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路口，还有西陵一路路口，包括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出城方向和胜利三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一路，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的红绿灯处现在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至少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云集路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双向进出城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处有滞留，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进城的中南路路口有滞留，以及进城的中南二路路口也有滞留的表现。其他路段，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来自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对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发展大道目前相对来说压力还不算太大，只是在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后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但是西凉二路这边呢，看到在准备要往民家家园快速路准备上桥的位置呢，现在在民家家园的红绿灯处啊，也就是在峡州大道的路口红绿灯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这是在唐家湾路西湖路交叉路口的唐家湾中小学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更多的通行压力除了体现在学校周边，还有在商圈周边以及进出城的方方面面，大家行驶在拥堵路段谨慎慢行，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持续 和您来分享关注。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3: 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2: 来看一下大家说到的一些自己已经去过的，或者说呢没有去但是准备要去的，以及十一和这个放假期间中秋节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和打算的。
14: 嗯，是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
12: 嗯，对，
14: 让我们看一下啊， OZ 分享了中国国家地理推荐一生最值得去的八个目的地，建议收藏。他说这个很好，非常的具体，有攻略，还有推荐的时间。
12: 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这里面推荐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水天一色的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青海湖嘛，青海湖。然后望、
14: 想去。
12: 对，真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怎么讲呢，确实是很多人只要是来到这里拍照打卡了，都会很出片的一个地方。
14: 我应该是前年的夏天，当时本来是准备做这条线路的计划，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房价太贵了还是什么原因，
12: 你看
14: 住宿太贵了。
12: 住宿人家建议呢，住在青海湖山青海湖山水涧民宿或者其他的一些民宿里面。
14: 它实际上是一条线路。
12: 对，
14: 是走的是哪一条线路？
12: 京港大环线吧，应该是。但是我建议啊，真的就是适合开车出去。
14: 嗯，
12: 这个一路上开车的风景
14: 租车吧
12: 就更好。哎，对，
14: 租车到目的地，
12: 青海的青海湖啊。
14: 你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12: 对，
14: 然后到目的地之后再来租车。
12: 是
14: 这个第二个推荐的地方，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的，但是当时在成都读书，其实有很多次机会能去。九寨沟，
12: 心驰神往啊。四川九寨沟，这里呢确实人就是要九寨归来不看水。九寨归来不看水，五花海的水像是打翻了一个调色盘，确实你就是这个只要是你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你会发现什么那种颜色单一啊简单啊才是美，这种色彩绚丽，你感觉呢这一张照片里面可以充斥着不仅仅是
14: 好几种颜色。
12: 对，你想想这些颜色如果穿在身上可能不好看，但是出现在你照片里就简直太美了。
14: 这个最佳游览时间呢，就是现在了，九月下旬，然后一直到十月下旬啊。六月到八月去呢，就比较凉快啊，就在四川省的阿坝州九寨沟县。第三个地方，新疆。
12: 喀纳斯。我一直对这个地方
14: 美得像一幅画一样，
12: 对，心驰神往的。除了这里的一幅画的像一幅画一样的美丽景色之外，还有就是流传很久的喀纳斯水怪嘛。就说那个水里面啊有什么像恐龙一样的大鱼啊什么之类的啊。后来不是科学怎么走进科学验证了一下是一种巨型的折楼龟。但是即便如此，喀纳斯水怪它里面这个也一直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在这里去观赏去打卡，想要去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有。
14: 它的最佳游览时间呢，六月到八月是满目的青翠，满眼的绿色。九月到十月就是看秋景。
12: 对，
14: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12: 没错，
14: 海南的西沙群岛。
12: 海
14: 南的西沙群岛，首先它这里只对中国公民开放
12: 啊。对，
14: 然后我是有朋友去了的。我听他说这个西沙群岛它是要预约的。它是有门槛的，要预约的。
12: 有门槛的。
14: 对，
12: 最适合的季节三到六月份啊，
14: 咱错过了是吧？
12: 错过了，对，明年再说吧。四川稻城亚丁，哇，这简直就是怎么讲呢？被称为是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地方，这个太多的介绍，我觉得用任何的言语来去介绍他们都不足以来怎么说呢？形容它的美丽呢？真是如此。稻城亚丁啊，五到六月份草绿花艳，人少；九到十月份秋景最美。这个大家安排上，然后就是在西藏的南迦巴瓦啊，南迦巴瓦也确实，
14: 咱们推荐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地方是咱去过的。
12: 修女峰还没有，南迦巴瓦啊，南迦巴瓦高山嘛，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去得了的。十月到四月份，可以见到南迦巴瓦全貌概率更高的这个一个时间安排在里面。呼伦贝尔草原吧，我提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4: 哦，这个你去过吗？
12: 没有去过，太遗憾了。
14: 你不是祖籍是老家不是内蒙的吗？
12: 我是赤峰，不是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是安师傅。那他也没有去过。七到八月份水草丰茂避暑，九月份是秋色满眼金黄。再就是第八个，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太神秘了，一梦千年。
14: 你走进莫高窟，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那种恍惚感。就我现在看这个图片，我就是这种感觉。
12: 是的，
14: 对，
12: 嗯，如果说这些你去不了没关系，我们来看看网友总结的这些可能更贴切实际一些。冬天12月到2月是体验冰雪的黄金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可以吧？
14: 嗯、
12: 吉林的雾凇岛去看看雾凇也可以吧？还有阿勒泰。也可以去一下吧，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冬日限定的。
14: 那首歌是怎么唱，阿勒泰的秋天吗？
12: 不知道啊。
14: 不有一首歌是阿勒泰的秋天吗？但我们现在推荐的是12月到2月冬季篇，
12: 大家可以安上了，
14: 嗯，
12: 安排上了，
14: 嗯，安上同样啊，12月到2月还有一些好去处，比如说三亚、西双版纳、这样的一些地方，
12: 对，
14: 它凭借着20度以上的温暖气候也成为了避寒首选。
12: 对，
14: 你想在沙滩上晒太阳，去感受热带的风情，完美的躲避寒冬。
12: 是的，
14: 为什么就是一到了这个春节期间，我们家就特别喜欢往南方跑。
12: 东北都是这样的，东北人就喜欢，
14: 也是喜欢到南方
12: 去。然后再就是春秋啊，3到5月和9到11月、
14: 嗯，那不得不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12: 对，
14: 嗯，
12: 扬州啊，3月份婺源看油菜花和烟雨诗意，4月份去河南洛阳赏牡丹，到伊犁看杏花盛开，5月份到大理适合环洱海骑行，感受风花雪月。
14: 然后再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9月到10月，像新疆的喀纳斯，包括刚刚咱们说到的九寨沟啊，层林尽染，
12: 太棒了，
14: 那个时候是他们的颜值巅峰。
12: 是，
14: 然后11月咱们可以去南京的，去南京啊、
12: 嗯、
14: 去看满城的梧桐、
12: 嗯、
14: 腾冲的银杏金黄，
12: 对，
14: 就是那种深秋的浪漫。
12: 对，夏天的时候6到8月份，你可能觉得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持续高温，这个时候去哪儿呢？去草原，去山野，去找一份清凉的秘境。说到了7月份的呼伦贝尔、
14: 嗯、
12: 还有6月份的张家界，8月份的贵州，
14: 六盘水。你这次是不是也去了？
12: 我没去六盘水，我去了安顺、嗯、去了凯里，去了贵阳。
14: 所以你去的这几个地方也比较凉快。
12: 也并没有是不凉快，也热呀。
14: 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12: 去的目的
14: 不是为了寻一处清凉吗？
12: 去寻人，我一个朋友在那边。但是确实也是感受到了有不一样。它只能说是早晚、嗯，因为它毕竟海拔在那里，
14: 嗯，
12: 和兴山是一样、
14: 嗯，
12: 就是紫外线比较强，
14: 嗯
12: 啊、然后晒的比较热、
14: 嗯，
12: 但是确实比宜昌当时来说的话、嗯，那个温度上面还是要相对来说凉快一些。
14: 8月份，我选择了去河北。他们大家都说河北比北京凉快、
12: 啊、也并没有，是吧？
14: 我后来下了出了东站以后，北站吧，
12: 嗯，
14: 出了北站以后，我发现北站挺凉快的，我发现宜昌挺凉快的，
12: 东站
14: 对，一出东站发现宜昌挺凉快的，
12: 是吧？然后再就是青海湖畔的油菜花和高原、嗯、是一种另外的夏日的治愈。其实很多吧，不仅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像每个月份都给就是有朋友

0: 给他直接划细分了一下、
1: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攻略啊，我们可以发给大家，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对，你进群我们就分享给各位。
0: 对，有些地方其实不分季节，比如说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对吧，你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去它都是一样的，因为不是去看风景，你是去看它的人文、是去看它的厚重的历史，去品尝这里的肉夹馍是吧，
1: 现在只有肉夹馍吗？
0: 是吧，不是，还有泡馍呀，各种面食，
1: 裤带面是吧？
0: 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04分，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城东大道。

0: 的大学路门前。另外过江的智取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点军大道上桥处有滞留，过了点军大道上桥之后呢，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的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另外城东大道的下行，现在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再来关注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车辆缓行，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车辆缓行，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同样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发展大道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苑路，大家呢要在这个路段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了。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西零二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绿萝路的东山大道口的位置。另外云集路方面，此刻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滞留的队尾呢，快要排过了龙康路，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以及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虽然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现在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但是依然有些路口现在不是特别好走，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这个十一中秋你打算去哪儿旅行，你觉得一年当中几月或者哪个季节最适合去哪一座城市，或者你想要去的或者你去过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分享到了一年当中最适合去的城市，网友总结了李木一飞机上拍的南加巴瓦峰，确实你就单纯看这一张照片，不管是从它的构图也好，还是整个这个图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色彩搭配也好，看上去特别假。真的特别假，
1: 你那个假
0: 真实存在
1: 的，对，你打引号，
0: 对，真的不像真实存在出来的这种，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包括像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也好，就很多也好，他会写这种小说，把这种很神秘的地方，他会放在比如说像长白山，
1: 而且他这个一看
0: 放在雪域高原，
1: 他这个一看是没有加滤镜的，
0: 纯，
1: 对，
0: 纯，
1: 那个叫原图直出，
0: 对对，啊对，嗯、对，原图直出，对。你一看就特别不真实，但它确实是真的。
1: Maggie 说，这个节假日酒店呢都翻倍涨价，
0: 那确实，这
1: 没有办法避免。对，主要是因为这个要带小朋友嘛，他们也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出去走走看看。但是 Jackie 就说了，节假日不出门，在自己所在地住个酒店，你看这倒是个新思路。
0: 你约一下
1: 找机会，我也得体验一下。
0: 我真不能理解。我跟你说，别说在本地不出门找个酒店去住，你就是让我去，比如说就近的啊，比如说就近的一些房车录音基地，不，
1: 房车录音基地没有问题啊。
0: 房车录音基地，你很简单，比如说三峡房车录音基地，那距离我家其实特别近。你要让我去那儿住一晚上，我都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这个钱花的有点不值。
1: 那得看多少钱。
0: 多少钱？我觉得都不是。
1: 房车录音基地有1000多一晚的木屋，我住过一次。
0: 1000多一晚的木屋，
1: 对，那个时候就是1000多一晚的木屋，住过一次，后来也就仅有那一次。
0: 你再安排下一次，你给800，你住我家，我把给房子给你空出来，还近。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今天咱们来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十一出去玩的行程的安排啊，也欢迎大伙儿来分享来说说看。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聊聊吃的了。说到吃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反正至少上一期我就看到了各大平台其实都在转发。近日俄罗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博主叫 Lex， 反正就是他吧。
1: 你本来
0: Lex
1: 不找补一下我觉得也行，但是好像是读 Lex，
0: 翻一下
1: 啊，怎么说
0: 雷克斯吧，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宜昌过早的视频。
1: 他叫雷子。怎么说吧，
0: 行，他蹲在路边吃那个红油小面，他把宜昌的油饼呢叫做宜昌三明治，把那个凉虾呢叫做大米做的虫子，体验了一下宜昌的过早，听听看各位啊。
2: 包子
3: 啊，肉烧饼，桂花大饼，吃了没有？
2: 没有。
4: 凉虾在那边，还有一个红油包饺子也在那边。
2: 在湖北宜昌，他们不叫吃早餐，他们叫过早。
1: 过早。
2: 哇塞，你这个是什么肉？
4: 牛肉。
2: 哇，看起来很好吃，这是

安路的那一家，就是涛姐副食店旁边那儿这家，这个那个爹爹卖的这家早餐，卖的这个三鲜豆皮，我去吃找过几次，都是没有赶上。我有一次10点钟去没吃上，我周末有。

0: 自由行，
1: 快乐听，
0: 快乐听，
2: 动听一零五九，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0: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9: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点22分，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3: 现在夜幕逐渐降临了，各位现在行驶在路上，一个是拥堵路段，大家要谨慎慢行，另外一个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14: 是进群各位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部落群里面啊。咱们下班路上也可以互帮互助，
13: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为配合市政管理处对峡州大道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 H 匝道路面的维修作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具体路段呢，是峡州大道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西向东的 H 匝道，也就是西陵区往夷陵区方向的匝道。管制的具体时间呢，是从明天，就是2026年9月15号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10点，就明天基本上相当于是一整天的时间啊。具体管控啊，管制的具体措施呢，是 H 匝道路面维修期间将会临时的全封闭啊，这个匝道也就是西陵区往夷陵区方向的匝道路面施工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么途经的车辆呢，需要按照指引来进行绕行。
14: 对，我们要关注一个出行提醒啊，峡州大道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的这个 H 匝道封闭施工期间呢，是禁止车辆经此匝道通行的，就不能从这儿通行。
13: 对，
14: 那么峡州大道西陵方向往夷陵区方向通行的车辆，您可以绕行至峡州大道中南路掉口中南路口来掉头。
13: 对，
14: 然后由东向西再驶回峡州大道主线，经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的地匝道，就是五家往夷陵区方向的匝道来通行。
13: 是，大家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

0: 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推文当中有相关的介绍。明天啊，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10点，所以各位，如果你日常的出行有这条道路选择的通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提早来规划您的出门线路和时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和提早的线路的绕行了。18点24分，这个时间段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1: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2: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5: 回来各位，欢迎继续回到18:31，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各位啊，不要忘记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来办理指定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那么如果你是新客户的话，第一次来办理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给带回家了。
6: 是的，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5: 对，
6: 那么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各位，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5: 对，那参与方式很简单啊，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呢，您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
6: 是的，而且这位每一位这个新客户呢，是只能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咱们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各位啊，想要咨询呢，可以直接来详情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5: 是的，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条消息？至少我今天看到了之后，我真的好想在一个周末去打一个卡，因为我觉得，还是挺自豪和光荣的。就是最近啊，一座红框立在长江最重要的分界线上，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性的红框由 China 首字母的 C
6: China。China 是什么
5: ？China， 首字母的 C 演化而来的一抹红色，正式的落地宜昌西陵峡。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打卡框，还是目前啊全国已落成的红框中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一座，同时也是宜昌的第一座中国国家地理官方授权地标。你看看。
6: 自豪
5: 骄傲，我说很骄傲啊。
6: 然后要分享
5: 啊，
6: 这座红框的具体的位置呢，就落在了西陵峡世外桃源，也就是白马洞景区葛洲坝观景平台的这个地方。
5: 对，
6: 那么是长江上中游的天然分界点。上游到这儿啊就
5: 结束了，
6: 截止了。中游呢就从这里开始，

0: 是
1: 大江6000公里的身份呢，这个转换就在这一线这个地方就完成了。
0: 哎，是的，
1: 还是蛮有意义的。
0: 对啊，嗯啊，半山高处视野开阔，西陵峡的碧蓝江面与两岸的峭壁尽收眼底，洪荒所立之处本身就是绝佳的一个观景位置。嗯，
1: 不光适合看日出，还适合看日落，
0: 太美了。
1: 向东望，江面看起来就是豁然开朗。
0: 嗯，
1: 葛洲坝横卧在江上，自然景观和人类的智慧结晶呢，就在这一刻同框了。
0: 是的，
1: 然后成就了西陵峡口独一无二的视觉奇观。
0: 嗯，具体的打卡地点呢是世外桃源白马洞景区。
1: 对，
0: 你可以坐公交车，在港红路，就在我家门口。坐公交车啊，坐个10路公交车，直接到世外桃源景区下车就行，
1: 非常方便。
0: 我去那我都不开车，我坐10路车去。
1: 那我们去呢，我们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 好，这样好，好。
0: 笑是耐心的陪伴。
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3: 妥妥的。
2: 衣服带齐了？
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2: 好好。
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18:4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各位不要忘记啊，不管你的中秋节十一准备出门旅行去哪里，我觉得呢今天1059主播甄雪为你上架的这款三件套你一定值得入手。除了性价比很高之外呢，我觉得对于想要尝试的或者出门旅行想要带便携装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7: 我们先来说一下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当然有一个前提啊，你得是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会员。
6: 对，
7: 在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小程序就可以了啊。花199元就可以买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
6: 是，
7: 关键是我们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以查询。开卡就开会员的流程很简单，
6: 是
7: 您进入到商城，然后找到我的，来进入到会员中心，点击立即开卡，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了啊。
6: 其实很简单，你不用花专柜的高价，只要199元。那么雅诗兰黛经典的明星三件套，性价比给你直接拉满。整套组合呢，都是品牌经典的爆款啊，配比科学，适配像日常的护肤流程啊。具体包含的是3款口碑单品，包含了小棕瓶的精华有15毫升，还有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以及15毫升的智颜面霜。使用起来呢，像早晚清洁面部之后呢，先取用小棕瓶的精华来打底，滋养修护肌底，再薄涂一层眼霜来呵护你眼周的肌肤，最后呢来涂抹一下智颜面霜，牢牢的来锁住肌肤的养分和水分，那层层递进的巩固护肤的效果是非常适配的。
7: 是的，适配全肤质的肌肤。专柜的价格呢，就你看，动辄就上百，
6: 对啊，
7: 是吧？大几百。那么现在我们是百元出头的这个价格呢，就可以集齐3款王牌单品。
6: 没错，
7: 不管是日常自用、出差旅行便携装，还是新手入门的体验装，都很合适啊。
6: 是的，有一点就是库存有限，手慢就买不到了。喜欢的姐妹可以抓紧时间入手。购买方式很简单，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首先第一步点击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啊，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399减30。之后呢，下单之前来搜索雅诗兰黛，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赶紧各位买之前来先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有多少，使用积分减现更多，优惠更多。

0: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嘢食啦。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51，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那么这个时段所看到的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了平峰的一个状态啊，绝大多数呢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1到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个别路段依然存在着轻微的车辆缓行甚至滞留的通行压力，各位稍安勿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环城北路，此刻环城北路的这个路口北门这个位置呢，现在北门外正街因为施工的原因影响，现在整条路段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各位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就是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有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胜利四路的龙康路路口继续往沿江大道的方向，现在行驶压力不小，依然有车型缓慢的通行状态。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啊，现在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就是夷陵大道出城方向万达商圈，现在夷陵大道的亚站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的红绿灯处了，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同样也要耐心的等候一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来自城东大道方面啊，此刻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上行在北苑桥的红绿灯处，也就是在西陵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北苑桥八中的门前，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在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兴发广场的门前，以及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均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二路中南一路的路口宜化山雨城这个路段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红绿灯处，现在同样有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大家行驶在以上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待，谨慎慢行。同样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你已经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现在路面上应该是夜幕逐渐的降临了，大家呢一定要切记行驶在人多的路段还有商圈周边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了。
3: 是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天气啊，提醒大家明后两天一定要带伞，
2: 对，
3: 带好雨具，再就是明后两天别洗车啊。
2: 嗯，
3: 明天阴天有小雨，20到26度，后天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18到21度。随着下雨呢，同时还会有新一轮的降温，
2: 对，
3: 大家保重身体。
2: 对，特别是这一轮的降雨呢，应该会让大家很明显的体感上有这种入秋的感觉，最高温度都会在20度左右，尤其是下雨的
3: 后天，
2: 对，
3: 嗯，
2: 尤其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适当的来增减衣物吧。
3: 是的，保重身体，各位，那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2: 再见各位，
3: 明天见，
2: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

0: 暴雷，怕被坑，
1: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说你所爱。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为各位聊车话题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各种车问题。另外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一位网友说到星愿480还是410的城区通勤，如果城市通勤的话410够了啊，最好买480啊，因为有些配置480才有。请问一下，我比较喜欢坦克，你看我就知道你要坦克啊。你这价格可以买黑 4T 的啊，坦克300。出去玩可以少一点啊，想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点的车。你比较喜欢坦克，你就买坦克300黑 4Z 啊，黑 4Z 就对了啊。我试驾了一下吉利的这个星舰7，还有比亚迪的元，为什么感觉比亚迪元会好一点呢？您觉得哪地方好一点？您指的是悬架这部分好一点，还是动力上好一点？铁子，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的大汉的中配这车能入手吗？能入手，但有前提，就是你充电方便不方便，另外你们附近有没有这个闪充点，有没有闪充中心，这个很重要，或你在家里有没有自己加充，这个非常重要。帖子啊，如果说有加充的话，或是附近有这个闪充点的话，买比亚迪大汉是比较明智选择。比亚迪大汉的话，我个人观点啊，相对来讲的话呢，比较适合买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中配的话，中配已经具有了云辇 C 的悬架系统，悬架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基本上就说白一点吧，就是大汉的话，你要买这中配就差点。

混动的啊，我们讲的是 DDMI 的，充电加充是根本前提，没有加充的话不考虑啊。你说，哎，那我买纯电，纯电的话，大汉的话，600多公里中配的是吧？600多公里也还算是比较实用的。还是那句话，充电一定要方便才可以，空间是完美的，悬架是完美的啊。云辇 C 悬架很聪明的，铁子乘坐起来很舒服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坦克300、坦克400比起来哪个好呢？我个人观点是买坦克300啊，为什么呢？因为坦克400长得太个性了，你的审美可能不是这条线上的，看两天你会很烦这400。300的话怎么看还是非常没有问题的啊。问到主播你好，新出的大汉的纯电1000多公里的，哇哦，这个的话那就你可以放心买，但是买这车有个前提。是什么前提？一定是充电要方便啊！充电一定要方便。大汉1000多公里纯电，这个就是你买这车根本前提，就是你充电情况啊。咱们不说加充吧，因为这时候你不存加充了，因为1000公里很明显，一个月才充一次电有可能啊。要不然你们家附近有没有闪充中心、闪充点？如果没有闪充的话，你无法享受到它带给你的这1008公里的续航啊。就是你冲着1000多公里去的啊，它是二代闪充啊，包括这个最新的刀片电池啊，稳定性是没问题的，铁子啊。对，大汉有这么硬，是的，大汉最新一代的是1008公里纯电的第二代闪充的电池，刀片电池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电池是102.36度吧，就我们约等于102度电池。而且是这个，据说啊，这车充满电也就在9分钟不到啊，9到10分钟就可以把电充满，就是说1000多公里10分钟充满啊。然后全系是云辇啊，云辇 A 啊，这个空气悬架啊 ，CDC 可变阻尼这部分很强的，就是说比亚迪玩电池、玩电机、玩悬架，比亚迪玩明白了，但是玩智驾，比亚迪可能这个城市的 NOA OK， 在高速上的表现可能是有这个天辰之眼啊，但是具体的实战情况不好说啊。但是城市的 NOA 这部分很实用，所以说安师傅，那我想买这个大汉啊，1000多公里可以吗？可以，具体要问等车等多久啊？我觉得这配置拉满了，后排都会有娱乐屏什么的啊，那可以啊，你喜欢就买了，对吧？我觉得大概是25个左右，那估计是大概，你只是你的想象而已啊。这个如果说你觉得25万超预算的话，你不要买大汉了。大汉这个25万可给不了你哦，兄弟。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雅阁、豪华和凯美瑞的运动该怎么选择呢？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你以城市用车为主，平时爱养车。对养车很在乎啊，经常会定时定点去做养护，你买雅阁省油动力强。如果说你懒得操心，这车你基本上可能10000公里可能下次哟，我该换机油了吧，你这种状态你买凯美瑞。买凯美瑞，铁子啊。下一位朋友问到魏牌 V8 啊和这个大唐 EV 啊该选哪一个好。这位叫做默默的网友，您大概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生活状态吗，铁子？魏牌啊，就是我们讲魏牌的这个，就我们讲 V8 啊，就所讲的 V8X 这款车型，其实它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它最大特点就是一个插电混动，因为魏牌就是长城魏啊，就老魏牌，它主要玩的就是插混，铁子。但是大唐 EV 的话，纯电动，这个跟你的生活实际有很大关系的。城市用啊，偶尔出去玩啊，不跑太远，你买还是买纯电动的，纯电动是非常明智选择。如果说你说我要退休了，我经常出去玩，又要油又要电的话，你买谁？你买魏牌是没有问题，铁子啊。大部分是城市上班用，如果

出去玩也要玩，是吧？传祺月七是一个相对以现在来看的话是一台不错的车型，而且到现在为止广汽在做比较硬派的新能源当中，我个人观点到今天为止

非常正确的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得分坦克300，这是非常明智选择，就跟我们平时给当评委打分是一样的，非常好，很明智的，很有理性的选择啊，很好很好。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帖子来啊。有人问到吉利银河 TT 怎么样，刚才我已经夸一轮了，再让我夸的话，我感觉我收银河 TT 的钱了。这啊，银河 TT 的优势我已经说过了啊，全系800伏快充啊，这车的续航达成率高啊，悬架比较硬啊，尤其是前面这个双叉臂，这个双横臂啊，双叉臂啊，后面扭着这个多连杆啊，空间也很好，电池也很到位，是吧？续航达成率很高，是吧？后轮驱动是吧？这都是优点，缺点也有啊，什么这个我们讲它的这个智驾啊，座舱人机互动芯片。是吧？看你自己怎么想这车银河 TT 帖子啊。问到森林人能买吗？如果你买森林人的话，你买这车呢，你说我就是城市用啊，想买一个日系的，但是呢又讲有点品味，不老是日系就丰田呐、本田呐、日产呐，买这种车没意思。重点是咱这车纯进口的，远比雷克萨斯便宜很多啊。然后我又是一个纯进口的，一出去哎，我纯进口的。是吧？出去有面子，实际上你价格就跟那个凯罗拉差，跟那个丰田差不多。可以买，没问题。但是有点说什么啊？就是这车纯进口的，以后的一些配件，有些比较刁钻的配件，国内没货，日本进口，要报关、走海关，然后呢邮寄什么的。希望你所买这台车更换相关配件的时候呢，华中区啊或华东华中区仓库有货 ，OK， 没问题。如果没有货的话，你等进口，等吧，等报关那过来一个月啊。这点跟你分享一下。我觉得插电混动不省钱呢，8年后换电池多少钱呢？基本上插电混动电池约占整车裸车成本25%-30%之间。你算一下，如果说你10万块钱车，可能要花3万块钱；你20万车可能花6万多块钱。啊，就大概30%左右嘛。纯电动的车呢，电池占整车成本45%-50%，你10万就是5万。啊，你这个20万就10万，纯电动电池成本帖子啊。那关于电池的一个衰减程度，我们按照1年2%-3%的程度来算，真正的科学的数据就是2%-3%，到80%就不行了电池啊。基本情况就这么情况，跟你分享一下帖子。问到荣放的双擎2.0的车底盘软不软呢？日系车，这么说吧，在麋鹿测试当中，如果说荣放车要上去做麋鹿测试，基本上要翻的啊，时速过80，基本上可能，所以说呢，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车喜欢拿日系车来做麋鹿测试对比呢？因为这个确实不是他强项。这个，你过60，你转弯，你心里突突，你知道不？就这事儿跟你说一下，尤其你之前开台是迈腾，你开迈腾之后，你这会儿你突然换成了荣放，然后你还转弯啊，打底盘啊，然后转猛弯，我的天哪，那我怀疑你车要那个，来，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广汽股票停牌，哎，这个股票不归咱管啊，这个股票这事儿不归咱管，啥事儿我不了解啊，股票不归咱管，铁子啊，股票你找专业财经节目，咱们节目，哎呦，我们电台最近没有财经节目，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你可以咨询一下相关财经主播啊，因为我没有加 V， 我不能讲财经，铁子会被抖音警告的啊。不过呢，车圈确实要洗牌，这实话实说，有些品牌可能要被淘汰出去了。因为新能源的话还要再淘汰，还要精简，还要淘汰啊，这必须的吧。感谢衡州的网友，衢州，哎，不好意思啊，感谢家人来直播间，你好啊，还有哈喽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粉色海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加快语速。尽量每个问题都回复各位，当主播语速放慢的时候，说明现在问题不多，您赶紧发过来啊。来看问题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GLC 买车开个2年再换啊，保值率能扛得住吗？先跟各位讲一下保值率的概念，
保值率你经常会看到很多 APP 当中想这车3年啊大概是 6.5

三年是五，三年四，六七啊等等一些保值概念。这个保值概念是以谁为标准呢？不是以落地价格，是以裸车价格，而且是以当年正在卖的新车的裸车价格做相关参考。如果你现在买的价格还没有到底的话，比如你开两年，那个时候奔驰的哪怕减配减得很狠啊 ，GLC， 比如说比现在便宜三四万块钱，那以那个价格的裸车价格，两年一般打七折做参考来做二手车评估。啊，所以你心里算一下，所以这个你扛不住的，铁子，因为很多人心中的。一般是拿落地价格做相关的折扣参考，错了，是裸车价格做相关折扣参考，这样的话你信落差非常大的。我们 GLC 啊，我们就好算嘛，就拿三万块钱做，这车大概落地就是这个三十多万啊，就按照三十五万落地吧 ，GLC 啊，好算。那你说安师傅，那我当时落地三十五，好，折扣率是按三十算的，啊。打七折二十一，那你落地三十五，三十五减二十一，我的天！那你这么算的话，这搞不好了啊！那绝对是心里一大个疙瘩，你说。所以各位要弄清楚啊，二手车车商的保值率是以裸车价格做参考，不是以落地价格啊。那去看问题啊，零公里的二手车有没有搞头？四 S 店的库存车那种。零公里的二手车呢？首先啊，厂家的一些质保没有，尤其新能源啊，所谓终身质保没有了。那么油车的话呢，有搞头可以买啊，因为油车无论是你哪种，啊，都是提供的是三年啊，或是十万公里或二十万公里质保服务，对吧？你无论换几任车主，它都是这个概念。电车搞不得啊，油车搞得。问到周博你好，去年十月份家里买了一台小米的预期，啊，快一年了才开了5000公里，你看，这不祸害车吗？这不。啊，现在想卖换小米的 N9， 就是那个 N9 有必要？没必要，你真没必要，你干嘛？你这是要啊？你就认为 N9 就 N90 就那么好吗？啊，你千万不要这么做，铁子，你这个非常不明智选择，你是被雷军洗脑了是吧？尤其雷军站在这个车里边，然后呢站起来，然后上面有个棚子，把棚打开了，还有那个座椅旋转了，你被这一幕给吸引了是吗？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房子装修呢，你不要盯着样板房看啊，你看样板房很漂亮呀，我希望我以后的房子就跟样板房是一样的，结果真正你买了跟样板房一样装修的房子，你会发现这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哪儿不行呢？用料。我啥也没说。那下一位朋友啊，宝马 X3 啊 ，Q5L 怎么选呢？家用哪个省心 ？Q5L 啊，感谢啊，主播你好，名爵 MG07 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呢？你一年才10000公里，他说自己一年10000公里，不可以。一年10000公里，你就去买油车，你不要买什么纯电动的，不要买什么插电混动的，你就买油车。还是吧，油价贵，我切，你一年10000公里能贵多少钱？对吧？你这点你就跑，你就买油车，尤其打算开个8年10年，你就去买油车，铁子啊。来，安师傅你好，讲讲酷斯图。买酷斯图的话，我先不讲别的，只买 1.5T 和 2.0T 选择纠结啊。你如果说你城市用啊，经常自己开啊，偶尔出去玩，可能偶尔带点人什么的，你买 1.5T 省油省事儿啊，买 1.5T 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是经常跑快速路、跑高速，你的路况就如同宜昌11、12点钟或是晚上11、12点钟的峡州大道是一样的路况的话，你就买 2.0T 的。啊，或者你说我的路况就是凌晨1、2点当中的沿江大道也可以啊。

了。问到15到20万的纯电动车推荐一下，上班通勤有私家车位可以安充电桩，要 SUV 15到20万的。这个价格里边呢，你首先考虑，刚才有说过啊，E5 啊，这个银河 E5 这车刚才有推荐过。另外这个价格里可以买比亚迪唐啊，这也是非常不错选择，铁子。另外小鹏 G6 啊，小鹏 G6 的话买625的续航版本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铁子。同时呢可以还有就是这个比亚迪的海狮06啊，就15到20万的话，海狮06也非常不错的啊，大概价格也就是在15到20万区间。这几款车您做重点考虑。那么小鹏 G6 的优势在哪儿呢？在它的这个智驾解决方案。那比亚迪的海狮06的优势在哪？充电速度啊，充电电池稳定性这部分，它电池很优秀的啊，悬架也很优秀的。都看你自己的情况，铁子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Model Y 的这个标行后驱家用能买吗？是现款还是等新款？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回复你了，你没有听到吗？如果说你对于我刚才有说过新款的话啊，比现款的话可能以后啊越换可能越不理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后可能会考虑抛弃宁德时代电池。另外这个还有讲，就说你怎么改款，特斯拉比较引以为豪 FSD 可能在国内的话，希望他能把相关中心的搬过来，可能新款的里面会上 FSD 啊。但如果说还是现在这种模式的话，肯定还上不了 FSD。还有就是这个车呢，我觉得你再怎么变，特斯拉给人感觉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还是买现款吧。还有就是新款上市，现款优惠比较大啊。问到蓝图追光 S 性价比怎么样的？你从哪个角度讲性价比？蓝图追光 S 性价比，如果说你讲续航，啊，讲智驾，啊，讲这个大牌，就东风大牌啊，央企品牌，从这几个角度讲的话，从品牌讲，从电池讲，从售后质保讲，从这个它的智驾扶持讲，没问题，你买啊，非常好，放心买，铁子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定要买一个。啊，性价比非常高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它这个四驱激光的后驱，四激光后驱这个版本可能是相对不错选择，因为首先呢，它有这个激光雷达，其次呢，这个续航后驱车呢，续航能保证你的一个比较高的续航啊，另外一个600多公里作为城市代步也够了。激光的配置也够了，另外主副驾驶的这样一个零重力座椅也很舒服，所以说激光 S 这车能买吗？能买，配置也安排上了，央企品牌也是值得信赖的，综上所述能买，但是具体看你们当地的城市的一个赛点规模，像宜昌的话，蓝图是放心买的，央企的品牌，国企的经营，放心买。好，感谢叶子关注啊，123A 你好，来谢谢安老师，您客气了啊，还有海绵。什么马鞍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周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点点滴滴，感谢猫猫点赞，谢谢你啊。还有来自实验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种车问题想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到抖音上看咱们直播啊，抖音号 YCANDA 来继续看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你好，问到这个家用 SUV 啊，这个跑长途回老家 ，CS75 和哈弗 H6 哪个更可靠？我觉得应该是 CS75。为什么是 CS75 呢？因为跑长途的话，变速箱靠谱。我担心你的哈弗 H6 的离合器可能是耐不活啊，这在这等着你，铁子啊。问到奥迪的 E7X 能买不？奥迪的 E7X 这车呢，我个人观点啊，不是特别建议买。虽然说中文名字都叫奥迪，但是在真正懂奥迪的人心中呢，四个圈和 AUDI 是两回事儿。就是你买这车之后可能会被别人讽刺，什么讽刺呢？你怎么买个 AUDI 呀、啊，四个圈呢？啊，当然这车也有优势，铁子啊，什么优势呢？我们讲这车的空间啊，讲这车的这个动力是吧？讲座椅舒适啊，但是呢，智驾这部分呢，就是奥迪

那用的并不是华为的，用的是一个品牌叫 Momenta， 啊，是个北京的牌子 Momenta。 那 Momenta 的高阶支架呢，缺少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城市的数据啊，华为的支架解决方案，包括小鹏的解决方案 ，OK 啊，都还是都很厉害了是吧？都有相关的数据支撑了。但是 Momenta 就北京的一个企业啊，它所提供的支架解决方案，再观察观察吧。啊，纯看车我也聊了啊，不聊标啊，纯看车就 Momenta 这个支架解决方案啊，值得你去三思而后行，铁子啊，观察观察啊。极狐阿尔法 S 五啊，一派007怎么样？市区代步啊，市区代步的话，你哪里人？是宜昌本地的吗？是，如果说你说我就是宜昌本地的，我来挺一下一派啊，一派不容易，工资都就是一派，反正很不容易啊。如果是宜昌本地，你就买一派吧，宜昌的是吧？一派，买一派这个，一派卖的是你哪天你去一派的店子去逛一逛，在哪儿？在那个，在萧氏茶城的附近啊，一派店在那附近吧，我记得是啊，你去逛一逛看一看，给人感觉销售顾问都快看到你都快，真的你是亲人来了，买一台支持一下吧。一派不赖，对吧？来问到啊，这个长城 H10 和鹏程 N70， 本质上长城是插混的，鹏程是增程的。你记好了啊，在我这儿，我从来不推增程车。买谁？买月七。啊，买月七，铁子啊。广汽传祺月七啊，这车啊，这个你买这车。因为我觉得你问这两款车，我不知道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如果说那说那我这我这车我买车主要目的出去玩啊，是吧？这个半承载车身的方盒子啊，可越野可以之类的。所以说你在看哈弗 H10， 你知道吗？在广汽传祺月七在公布这车之前，哈弗 H10 订单啊可香了。然后突然之间听说，哎，广汽传祺有款车叫月七，也是20万左右的空间，啊，一下子 H10 不香了。这事儿你弄的是吧？这样我不能陪各位聊了啊。这，咱们这边是有主播甄选时刻的时间到了啊，我把时间跟各位分享好产品，来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合，199。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组合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查。里边有小棕瓶精华15毫升，有小棕瓶眼霜5毫升，有这个智颜面霜15毫升。价格是多少？是199块钱。怎么买咱们这产品？咱们这产品只针对我们1059主播甄选会员啊。第一步，你要成为1059主播甄选会员。怎么成？太简单了。第一步，您直接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然后注册一下，然后就直接买嘛，是吧？你就出199块钱就买这个，能不好你这还有什么券啊？一抵和抵5块，是吧？抵个10块，哇，还不要花1199，可能是189，可能1994，对吧？来买这个，你就不觉得性价比极高吗？重点是人家是掌上海关可查正品呐、啊。来吧，兄弟们，小微小心小程序搜起来，1059主播甄选，今儿给你推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好了，我主持人安达，来首歌曲结束节目，张信哲的《宽容》，这歌好听啊。

0: 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平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山顶，
2: 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1: 然后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在这里等你。

0: 很多时候我们过得焦虑纠结不快乐，根源不是自己不够好，而是依赖着别人的态度，审视自己的节奏。过度的关注别人，其实就是在消耗自己。越是把注意力投射到他人的身上，越是远离自己的本心。注意力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长期的过度关注琢磨他人，就是不断地向外去透支注意力，最后损耗的只有自己。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过度的关注别人，最先消耗的是自己的情绪，视线长期的滞留在他人的生活里，就会不自觉地被对方的态度和节奏裹挟。看到别人顺遂，会暗自地对比自己的坎坷；刷到别人的高光，会羡慕之余也容易自卑；留意到别人的一言一行，会反复地去揣摩背后的深意，胡思乱想。这种没有意义的情绪内耗，就像无形的尘埃，日积月累，慢慢地扰乱我们的心境和状态，在日复一日的比较中变得浮躁、焦虑、不自信，甚至是违逆本心，盲目地跟风去追逐一些并不太适合自己的路。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缺憾的，没有谁的生活是十全十美。你在仰望别人的同时，其实也会有人羡慕你的拥有。就像有首诗当中所说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过度的关注他人，本质是因为我们轻视甚至不接纳自己所拥有的，不肯与眼下和解，会习惯性的放大别人的成功，放大自己的缺憾，在对比中否定自己的获得和努力。一个目光永远向外索取的人，内心是很难踏实安宁的，幸福也会在无休止的对比中被消磨殆尽。与其向外去耗费注意力，不如收回张望的心神，珍惜手中所得，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注意力过度的分给他人，可能是源于习惯取悦他人，希望自己的行为是被喜欢的，自己的表现是被看见和认可的。你越在意什么，什么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于是会小心翼翼地去揣摩旁人的好恶，事事优先顾及他人的感受，心里非常的害怕冷落和否定，就会不断地放低自己的需求，倾尽心力地去迎合。可是靠取悦换来的好感短暂又脆弱，让别人高兴其实不是你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是允许自己有不周全不讨喜的时刻。当你懂得优先关照自己的喜怒哀乐，坚持自身的底线和诉求，才会吸引来无需刻意讨好懂得珍惜你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

0: 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请总在半梦半醒之间当中写过一段月亮哲学，他说，太阳不懂得养生，总是圆圆着脸没心没肺的笑，月亮却修行有道，该圆满时圆满着，该亏的时候则亏，往往是为着灿烂时刻而养精蓄锐。明暗流转，盈亏往复，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人总要有些松弛下来的时刻，安静地倾听内心的声音，那些看似灰暗疲惫的低谷，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在悄悄蓄力。世间的万般不圆满，都藏着生命重新生长的契机。低谷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不住和自己较劲儿，总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想通过逼自己一把来证明一些事情。但其实人生本来就是走走停停，有上坡就有下坡，不是你不够好，只是每个人都要走过的那一程。你看，月亮就不会因为乌云的遮蔽去收敛光芒，它只是等云散，等风来，等自己重新被看见。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强迫自己时刻耀眼，允许自己短暂的暗淡。低谷不是成长中的中断，它就像一首歌，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一些连串的高音，而是忽然安静下来的那一两拍，那几秒的空白是情绪的沉淀。在那些你自己觉得一无所获的日子里，说不定正是悄悄扎根的时刻。

懂月亮的阴晴圆缺，便应该懂得身处低谷不必硬抗，试着给自己一段安顿身心的时光，身体充盈，内心才不会轻易的消沉。而读书则是消解迷茫、对抗低谷期最实用的方法。不用立刻下一个严苛的目标，每天坚持阅读，下楼缓步而行，读着读着，心结也许就豁然开朗了，而走着走着，紧绷的神经自然会得到舒展。当心里装了太多事的时候，亲近大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疗愈作用。选一片绿地或者是街心公园，没事的时候就去溜一溜，大自然会告诉你，卡住的和走下坡路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因为当你站在山顶，想要往另一座更高的山前进的时候，必先要走过一段下坡路。学会在低谷期安顿自己，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头顶的那轮月亮，阴晴圆缺皆是同一个月亮。人生的每一面其实都是风景，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艰难的时候，那个不同状态里的自己都要被好好的爱护着。顺利的时候就好好的往前走，难的时候就抱一抱自己，歇一歇再出发。不必羡慕别人的圆满，也不必气馁自己的不够好，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一段亏的时光，但是没有关系啊，月亮尚且还需要时间从月牙长成满月，人又何必要求自己永远明亮永远饱满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最近在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大校友李冰的演讲走红。在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的三次低谷时刻。首先是从初创南极科技合伙人出国，项目折戟，到经营易车战略误判，忍痛砍掉数亿投入的业务，再到打造未来的时候遭到市场的质疑，至暗时刻调整产品和经营思路，走出困境。他总结道，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
1: 回首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后悔。人生的很多选择未必能有期待中的结果，但是一定能够让你成长。这段经历就让我获得了很宝贵的创业学分。它教给我的是，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要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
0: 承认失败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不需要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才算数。如果身处低谷期，你需要做的是换一个优势视角，重新理解失败这件事情。所谓的优势视角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念，它不会把问题聚焦在人事物的缺陷短板上，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和长处，相信每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败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地看待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0: 其实意味着一种对失败的恐惧，就是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没有价值。而这种恐惧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你也许会为了避免一次小的难堪，放弃一次大的突破。你也许会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妥，拒绝带有不确定性的尝试。你也许会在犯错之后，把全部的精力用于掩饰和辩解，而不是用于反思和改进。久而久之，人的行动半径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终只敢待在平庸的舒适区。但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你做对了多少事而增减，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你的存在便是意义本身。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他有没有跌倒过，而是他跌倒之后如何处理和跌倒的关系。当你把允许失败的权利交还给自己，你会发现人生多出了很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中开出的花。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低谷的价值不是挺过去，而是看。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谷的价值不是挺过去，而是看清楚。李斌在分享2010年他经营易车期间的经历时这样说：
5: 这是低谷，让我感悟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学习到要走出困境必须正确归因，唯有向内求索才能找到出路。也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向内求索，勇敢前行。
4: 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低谷不是用来熬的，低谷是用来向内看的。对自己诚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调动你的认知能力，强迫你审视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在成功的时候会把主要的原因归于自己，而在失败的时候则将责任归于外界。低谷期最大的价值是一场自我认知的校准。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你就必须真正的去正视在这场失败中自己的短板是什么，自己忽视了什么，自己的失误又是什么。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但它是清醒的开始。 在透视逆境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创业学分。

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学分？首先，在每次做错事情之后，我们可以试着把我哪里做错了换成这次经历让我更了解了自己的什么。传统的复盘逻辑是问题导向，找漏洞，补短板，追责，这是关键的一步。但如果我们的视线总是停留在问题上，就在无意中失去了更多发展的可能。优势视角下的复盘则是一次自我了解的过程，尝试这样问自己：结果不尽如人意，是方向错了，是细节没有很好的把握，还是引导方式有问题？当我们将对失败的恐惧在自我对话中剥离，此时任何的答案对我们而言都是学分。第二，就是尝试三层追问法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尝试用一个表格工具列出表层问题、中层问题、底层认知三个维度，把失败的原因尽可能客观地分解开来。表层问题就是直观可见的结果，比如因为睡眠不足导致考试没有发挥好。而中层行为就是自己的哪些选择和动作导致了这个结果，比如说可能是前一天晚上太过于担忧考试的结果而导致的失眠。底层认知则是思维盲区、执念和一些固有的偏见，比如说知识掌握不牢，再加上觉得如果考不好人生就完蛋了，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让你的压力倍增。所以对自己诚实深度地去剖析问题所在，会让逆境变成托起你的台阶。第三点就是可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

0: 今天他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时间本身是有恒定标准的，一分就是一分，一秒就是一秒。但是为什么你就是感觉时间越过越快呢？那其实对于这种现象是有科学解释的。这样的感受源自于人类对时间流逝的心理感受速度的变化。一年的时间在人类记忆中的占比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有一岁，那么一年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如果你长到50岁，那么一年只是你生命的2%。长此以往，时间自然会越过越快。所以如果你一直把20多年前当作10多年前，大可不必为自己的记性而着急，因为有不少人跟你感同身受。今天我们要来听到一些音乐，你只知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以为有10年，但其实你已经听了20年了。

光良第一次，就像歌名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光良首张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的作品。在此之前，光良和品冠是以无印良品的组合之名而闯荡乐坛。第一次是他单飞之后首次拍摄的 MV， 由周格泰执导。这首歌曲的 MV 留下了那段经典的初恋式对白。

0: 曲循环。
1: 戴佩妮怎样，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戴佩妮自己的词曲创作，她把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注入歌中，诉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在情感上的细腻变化。在专辑制作中，她坚持从歌曲挑选、录音室配唱到后期混音都亲力亲为，只为了能够打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

0: 曲循环。
1: 梁静茹《分手快乐》。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梁静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朋友曾经失恋的脸，于是索性把好友们都找来，多录了一个合唱版本，收录到专辑当中。它不同于以往的伤心情歌，而是充满了慰藉和关怀。爱情永远是美好的，跟错的人分手，你才能够遇到对的人。

父亲的鼓励，汤小康只身前往台北追梦，但是却没有想到接连受到打击，在最困难的时候连房租都没钱付。直到2001年，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选用，还成为了后来大热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才让他的日子逐渐好转起来。果然，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5: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这个就好了。
4: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6: 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陈琳，爱就爱了。张亚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陈琳慵懒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杨立德直率洒脱的歌词，让人感觉有如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回味无穷。爱了就爱了，只有坦然接受一切的好与坏，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生活。

欢。五月天，纯真。生活中总是难免会遇到瓶颈，那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焦虑感侵袭着每一个年轻人。五月天总是希望能够站在路的这一边，鼓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勇敢向前。这就是他们的第三张创作专辑《人生海海》的目的。《纯真》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成长必经的故事，可千万不要让这个世界抹掉你最珍贵的纯真。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Fall in Love 是在千禧之年出道的少女组合，其中依然活跃的只有杨丞琳了。这首歌的间奏中融合了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满载着少女甜蜜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18年后，杨丞琳在红馆举行《青春住了谁》演唱会，三位组合成员以嘉宾的身份登台，再次合唱了这首歌。原来，真正的情谊，时间是带不走的。明天就像是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孙燕姿，绿光。孙燕姿很喜欢旅行，并且把它看作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次，孙燕姿想将旅行中获得的灵感写到歌里，于是就跟词作者天天来沟通，然后就有了这首作品，只用了40分钟就写出的《绿光》。遇到契合的工作伙伴，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0: 曲循环。
1: F4 流星雨，要说当年最红的偶像 idol 非 F4 莫属。言承旭、吴建豪、朱孝天和周渝民的四人组合，因出演电视剧《流星花园》而在整个亚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这首歌曲是他们成团后的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视剧的插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周杰伦双截棍，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一共收录了十首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而成。除了中国风十足的双截棍，还有《爱在西元前》《简单爱》《开不了口》《安静》等等，几乎是首首流传。整张唱片充分体现了周杰伦在音乐上的多样化和多变化，成为一代人心中

循环，那英一笑而过。那英推出了第6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其中一首《一笑而过》传唱度相当的高。同年，那英举行《我不是天使》的巡演，邀请了刘德华、孙燕姿来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并且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演唱会当中的 live 版也是相当的震撼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

0: 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华语地区的大热歌曲，李卓雄的词，伍佰的曲，配上张学友的深情演绎，这首歌真的不可能不红。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爱情总是有一种巨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让人欲罢不能。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清华的毕业生卢庚戌心怀着音乐梦，找到清华好友李健，组成了水木年华，并且发行了音乐专辑《一生有你》。这首主打歌主要探讨真爱。随着时间的流逝，令人美丽的容颜终将衰老，而到了那一天，你是否会怀着同样的爱呢？

0: 身边。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网络上的一篇文章，粉丝把周华健的歌串联起来，这让他很是感动。于是他找到了李卓雄和李宗盛两位词人，把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些歌的歌名巧妙地融入到歌曲当中，完成了这首温暖的作品。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流年》这首歌曲是收录在王菲的同名专辑当中，曾经获奖无数。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菲有了女儿之后生活上的变化。王菲天籁般的嗓音诠释着词人细腻缠绵的笔触，自然而又洒脱。其实有时候你怀念一首歌，是在怀念彼时听歌的自己。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如今的你会让曾经的少年失望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朱世杰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

0: 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曾经也好奇过呢。其实这是源自于成员张小厚和秦昊当年翻唱的一首歌，来自于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理推介大会正式过。

0: 酒瓶、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0: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听到的这一支组合，他们的名字你只要听一遍你就会记住，他们叫做鸭打鹅。其实这个乐队取这个名字鸭打鹅，就是为了避免那些带有符号性质的名字，想取一个相对来讲好玩一点的。这首歌名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

0: 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1: 哎呦，不行了。
0: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7: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7: 一路陪你
5: 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焦麦琪，喜欢焦麦琪的人会说他是一个宝藏少年，但他自己呢却说不过是个庸人罢了。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3189，焦麦琪的自述是一首奇怪的歌给正在奇怪的我们。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样，洋洋洋洋洋洋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在讨论着为什么张强会成为张强呢？其实和他个人的品味真的有很大的关系，迪斯科的魅力。继续，我们将听到的是张强的作品 My is fine， 一切都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出场的音乐人非常的青春，三个大男孩组成了一个独立乐团，他们叫做椅子乐团。他们被称之为最不会说话的乐队，他们低调温柔又随性，好像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他们的脸上都会挂着笑容，也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会烦扰到他们。当这个温柔和音乐发生碰撞的时候，他们抚慰了许多疲惫的心，也让他们成为了音乐圈当中一支具有标志性的并且不容忽视的新力量。而且对于自己的标签和风格，他们三个表示，我们就是很怪，但是呢也很百变。时间交给椅子乐团，我们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

0: 东西。
1: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如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下面呢，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清新随意，也朗朗上口，很有周杰伦出道的时候那些歌曲的感觉。前段呢是 R&B 的情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上爱情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就变成了一首很浪漫的手摇歌，让听着听着呢，你会觉得想要跟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的感觉。周杰伦《告白气球》。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之作，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很哀婉的那个情歌啊，我觉得不仅是张信哲最擅长唱的歌，也将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这首歌里面唱的是男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细腻，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想来决定我想要什么。张信哲，爱如潮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1: 一路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去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眼就认定那个对的人，而是在两个人逐渐的相处当中慢慢磨合改变，而慢慢成为那个彼此对的人。歌词说，你知不知道我只想要你短短的拥抱，我愿意陪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一起到老，有你就好。这首歌

0: 你在就很好。
1: 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王若琳演唱的
2: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3: 听众朋友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春晓继续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梁静茹的这首《一夜长大》，让这个你曾经深爱过的女子在一夜长大的时候，她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呢？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珊珊和你边走边听，要美梦远离心碎，我笑着流泪。美梦成真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会喜极而泣吧。许茹芸唯美的歌唱，美梦成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啊？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

0: 我在起了，
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0: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从今以后要努力做全新的自己。黄圣依的这首《再见过去》，每一次听都会收获满满的鼓励。再见过去，再见伤过心的日子。

0: 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继续带您透过文字，淌过时间的长河，感受红色家风。接下来我们要共读的这封家书，来自一位老兵。上个世纪50年代，莫华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兵，战斗之残酷留给这位85岁老兵的是大炮轰的耳鸣目黑的一张脸。1958年退役之后，莫华响应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号召，参加建造万亩水库建设发电站的项目。他在2022年写下了这封家书，把吃苦的精神、爱国的热忱都融进去，交到了在南方电网工作的孙女莫凤平手中。虽然只能通过纸笔跟人们交流，但是他浓浓的爱国之情却横贯着他生命中的每一天。
2: 阿平，近日你爸爸写信告诉我你工作不顺，你爸爸说了你眼高手低，回家闹脾气，父女俩都闹僵了，叫我劝劝。可是你知道的，我呀都老了，耳朵在抗战时就被大炮轰聋了，压根儿听不见。你说羡慕我耳根清净，殊不知你这孩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爷爷我就是个小人物，能教你的也就吃苦二字。都说现在工作苦，你是不知道那个年代当兵苦啊。50年代，我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兵，被分配到特种兵连，在军事、政治、文化及军事实战实操的学习上十分刻苦，在手枪、冲锋枪、步骑枪、火炮等实弹射击中屡屡平先，当上了正班长。但是当兵是苦的，且苦不堪言。北方天气与南方不同，一冷就下雪，老百姓收留我们在家中，我们就躺在地上，棉被啊都是湿的，像大冬天躺在水池上一样。风湿病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大炮的爆炸声轰得我是耳聋目黑，半边脸是焦黑的，耳膜经医生诊断已经被震凹了，到现在除了偶尔有鸟声也听不见其他了，只好一直用纸笔跟人交流。即便说的都是苦事儿，但我还是无比自豪，守护国土的战士是绝不退缩的。说到苦，工作还能比当兵苦吗？不怕苦，那是因为吃苦有价值啊。退役之后

0: 转业了。1958年，我响应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号召，参加建造万亩水库、建设发电站的项目。万亩水库建在江门市双水镇西南面，总库容2173万立方米。坝后建有水力发电站一座，装机容量达150万千瓦，是一项让侨乡人民真正用上电的重点工程啊。你可别以为这比当兵时候要轻松了。如此庞大的工程项目，在机械化还十分落后的年代，人力成为了最主要的建造力啊。那可是不分日夜的强体力劳动啊。每天都是凌晨3、4点下工，累到经常睡在路边。到现在，我都觉得每一块砖、每一个部件都是我摸过的。你爸也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去耕田，我还教训了他，那怎么能一样呢？这可是为了让老百姓用上电的大工程啊。你瞧，吃苦也是有价值的吧。阿平啊，老人家不懂说话，工作的事我也不太懂，但是我们骨子里应该都是流着能吃苦的血。不也有句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爷爷识字不多，可能写信还有错别字、白字，请谅解。愿你工作顺利，爷爷莫华。
1: 在这个了解战争要从影片上看的和平年代，这位老党员、老战士面前，爱国是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如今莫华的儿子成为了守护电网抗风抢险的前锋，孙女儿成为了电网创新的青年人才，爱国热血代代相传。一封封家书，一声声嘱托，正是在这代代相传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中，孕育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家国文化和家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让美德厚植于每一个家庭，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力量。那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

0: 够了哦。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3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呢会有一些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学校周边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主要是送孩子上学的一个高峰期，7:30到8点钟之间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要经过到学校周边来通行的计划的朋友呢，可能得多预留出一些时间了，包括可能一些小区的出入口啊，就

0: 会儿相对来说呢也会比较繁忙一些。我们具体来关注到一些路段上的这个通行情况。首先呢，来看到西岭二路快速路上，目前整体西岭二路快速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不算特别的大啊，特别是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车，可能之前这个时间段基本上要进入下穿通道已经开始排起长队了，但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西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特别是要进入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甚至是要往智喜桥这个方向，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平稳的。反方向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智喜桥这一侧来车呢，应该也是在刚刚过了金地华城这个路口之后呢，要继续的往前方走，要进入下穿通道，整体呢也是在这个进入的时候呢，整体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呢会稍微偏大一些，所以说如果说在辅路上行车的话呢，目前还是相对来说顺畅的一个状态，因为从东山大道经过西岭二路往体育场路这个上行路口，看到目前基本上都是一到两个红灯的左右的等候时间就能够顺利通过了。提醒一下在体育场路上行车的朋友，目前要注意一下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目前呢，我们看到从这个肿瘤医院啊，也就是这个二医院白龙岗院区这个位置，如果说您一直要往前方的绿罗路方向通行的话呢，这一段是整体有排行，整个队尾呢几乎已经是排过了市政协。而在过了绿罗路口之后呢，您要往西岭二路方向通行，目前也是在刚过715创意园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等候的状态。所以体育场路上整体啊，从胜利四路这个方向要往绿罗路往西岭二路方向的通行压力呢会有一些偏大。再来关注一下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啊，今天早间的城东大道上目前暂时在港阳路口啊，包括还有在这个中南路口的通行压力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是看到了目前在中南二路上啊，在这个中南二路上呢，目前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在中南路实验小学门口经过到九喜台往城东大道主干道方向分流的时候呢，中南二路上会有一些排行，包括在这个中南路上也是在玉渊路小学这个门口的双向流量稍微会偏大一些，而东风路这边呢主要是经东方学校的西林校区啊，所以说目前也是在这个学校门口东风路上的双向流量会有一些大，包括这边还有宜化巴黎相送小区的这个出入口啊，所以造成这个东风路整体的行车状况呢目前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其实相对而言，城东大道主干道上的通行呢会更好，通风路口目前往城区方向通行的，在巴黎相送小区门口基本上只要等候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呢就能够顺利通过了，而且呢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港澳路的四方来车包括继续要往前方啊，在大连路口啊水月城路口相对来说的四个方向来车的流量呢也都会比较平稳一些。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有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也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找到我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由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播一丹。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啊，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宜昌城区的这个最低温度呢，目前总体保持在这个17到20度左右，而且刚刚我们发现，在来的路上好像已经有滴滴答答的，我这个挡风玻璃上有一些小雨了。虽然这个雨量不太大，但是今天的总体呢来说呢是这一个多云转阴，甚至可能在稍后一段时间会转小雨的这样一个天气，而最高气温呢也是在27。

0: 八度左右啊，所以这样一个气温呢，稍微转凉的一个阶段呢，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要穿一件外套啊，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还没出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带好一把伞啊。好像说从今天开始啊，后面几天可能都会是雨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对，没错呢，明天是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到了后天就是中雨到大雨了，那温度呢也会随之下降，到了明天这个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3度啊，那今天的最低气温还有19度左右的这个样子啊。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气温呢，可能真的就是随着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1: 是
0: 这个寒凉感呢会越来越重，所以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包括在这个交通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啊，雨天可能路面也会伴随着比较湿滑的一个状态，出行的时候呢要格外当心了。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各位宝爸宝妈们来说一说，可能跟我的关系稍微没那么强啊，但是我的这个代入感也很强。为什么呢？因为经常会，特别是周边的朋友的这个年龄段，孩子年龄段都会比较小，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1: 我以为是你妈也会管你的这个手机
0: 可能也会吧，在父母眼里不管长得多大都是孩子啊。因为这两天我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可能你会这个周边的一些朋友啊，在带孩子的时候啊，好多这个孩子就是可能他这会儿吃完饭了，首先就是找爸妈，是妈妈能不能把你的手机借我玩一下呀，啊，爸爸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玩一下呀，就是可能就是不停的刷视频啊，看一些动画片啊，甚至有的孩子啊，可能还在幼儿园阶段，我发现他玩游戏玩得太溜了，啊，
1: 对，如果说有些家长也是采取了这种，哎，为了跟朋友多聊一会儿天，或者是孩子不闹把手机给他了啊，然后他就孩子给他多久他就可以安静多久一般有的家长就觉得，哎，那我有办法来治孩子，
0: 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带娃方式啊。所以说手机这个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呢，可能就像我们当年离不开这个钥匙钱包一样，已经成为了咱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问题是，您觉得啊，孩子到底多大可以有手机，或者是每天能玩多久？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应该还是挺困扰各位家长。一方面可能确实应该也是没有家长说愿意让孩子去玩手机的，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迫于无奈啊，有这样一种心态吧。
1: 是因为你换作大人来说，您只要手机10分钟或者是一会儿不在你手上，你是不是已经有些焦虑慌张了？
0: 对，
1: 那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而且他的自制力更低。那你我觉得这个开始的时间就不能够太早，然后每天这个管控也是非常的严格的。
0: 你是说你们家吗？管控特别的严格？
1: 我觉得这我是在认真管控啊，但是就是
0: 可能有点管控不了是吧？有点失控，
1: 因为孩子大了，然后他必然他的周围同学都有手机，那你就是不过好在现在就是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学校是不允许任何电子产品进校的，这样就会就是他的这个学校的管理会比家庭的管理会更有效一些。
0: 所以说反而就是使用电子产品更多的可能就是他到学校之后会好一些，而现在一些学龄前的孩子，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啊，相信在家里电子产品应该是玩好了的。有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能管控下来，但有时候一到暑假可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这样的管理之下可能又有点难以控制他玩的这个时间和度了，啊，
1: 学龄前一般都没有让他接触到这些。
0: 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多的那种学习机啊，
1: 对，
0: 还有朋友家买的那种学习机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啊，
1: 可以看，我可以看学习机，但是就不让他看手机，
0: 就是可能在我看来这一类都是这种电子产品啊，但是可能我们今天单指手机这个东西，
1: 是
0: 因为它的诱惑太多了，可以拿来玩游戏，可以拿来这个
1: 刷短剧
0: 啊，甚至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孩子们比较喜欢看一些短视频，甚至我有发现有些孩子喜欢看一些这种主播的直播，这种游戏直播，我说你看得懂吗？但是他就是去看得津津有味，我感觉以他的理解能力应该是有点看不太懂的，
1: 那也许他戏如果他玩
0: 可能他懂是吧，
1: 对对对，
0: 是的。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群当中呢，请叫我雷锋就说到了，怎么一大早上这出门路上就压力这么大呀，说到的是在明珠路上啊，还有峡州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啊，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明珠路上的整体的交通压力会有一下大，如果说经过到这边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有这个事故啊，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包括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是在同步直播当中。其实我们说到这手机这个东西啊，用好了对孩子来说呢，它是一个工具，因为它确实是能够拓宽视野，在线学习，搭建社交渠道，甚至是还能释放一些潜力，但 视一旦如果失控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孩子这注意力的碎片化呀，甚至是睡眠不足啊，视力下降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可能关键不是说手机这个东西它好不好，而是孩子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他在不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1: 我觉得这个既然他无可避免，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上面没有人说现在可以不用手机就存活吧，就很少。
0: 对啊，
1: 然后呢，这个孩子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我觉得比方说睡眠不足，应该要在这个规定时间之内，肯定是睡觉之前得要把他的手机收了吧，不然的话，那孩子的这个自控能力晚上
0: 偷摸在被子里玩手机，
1: 对呀、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都有很

0: 就是明珠路啊，这个霞洲大道这个交汇，包括三峡大道，最后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宜林大道上了啊，可能每天早上说的这个路段上也会比较多一些。目前整体宜林大道上呢，是从港窑路一直往江海路这个方向呢，目前都是排长队的状态。包括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宜林大道这个路段上呢，可能也受到宜林大道主干道上车流比较大的影响，在这个港窑路这一节儿啊，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排行和等候有滞留的情况，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路段呢，要小心避开一下，尽量的可以往江边上面进行分流一下。宜林大道中心医院门口这一段呢，咱们往城区方向尽量的避开。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5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早上呢，可能大家在路面上通行遇到的情况呢也比较多啊，主要是很多朋友在早高峰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到老周物流这个附近啊，包括它相邻的塞哈大道啊、霞州大道这边都出现了一些排行情况啊。这边呢刚刚也有这个听友发来消息说是发生事故了啊，事故车辆呢还在现场没有撤离，但交警部门呢已经在现场进行这个及时的处置了、啊、如果说您有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只能说耐心稍微等候一下，或者是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而这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跟您家孩子玩手机有关啊、嗯、您家孩子是多大有的手机，怎么管理的，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独家的秘籍或者是一些血泪教训啊。嗯，
1: 对啊、那手机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化的一个问题、嗯、也是家长也很头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就是也许你去多带他做一些运动，如果说你家长也不想付出的话，那他就是陪伴他的，他就觉得手机可能比阅读要更轻松一些，他就开始啊、您指望有一个成天捧着一本书看的孩子，这也是挺难的。
0: 嗯，就是打心眼里也是觉得咱们小时候其实要做到这事儿也挺难的，是吧？
1: 对对对，包括你家长自己，就是你能不能做到你在陪孩子的时候也把手机放下、嗯、
0: 就是我觉得可能至少我觉得要做到你每天也能坚持不玩手机这事儿，或者回家之后你坚决不玩手机这个事儿啊、嗯、也挺难的。
1: 是没错。
0: 嗯，是的，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有小西在留言说，沿江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的红绿灯是不是出现了故障啊、嗯、红绿灯没有了、嗯、沿江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红绿灯冲撞，这个情况呢我们赶紧跟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啊，也感谢你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那关于今天我们这个孩子玩手机这个话题，或者是你觉得他多大能够玩手机啊，或者是你是怎么来管理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啊。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